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8月26日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两国已有797人遇难，3000多人失联，不少受灾地区道路和桥梁遭到破坏，导致许多居民与外界隔绝，食品、饮用水等短缺，必须尽快建立起救援机制。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目前已确认到此次泥石流造成781人遇难，2502人失联，有5名日本公民依然下落不明。关于中方的情况，据中国国营媒体报道，目前确认到16人遇难，546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已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近万名人员在灾区开展救援活动，救援人员正在通过直升机等开展搜救行动。据悉，在中部拉苏瓦县，有100多名作业人员被困在一所水力发电站的隧道内，救援队正在推进搜救工作。尼泊尔救灾部门表示，不少受灾地区电力供应和通信中断，道路和桥梁遭到破坏，许多居民处于与外界隔离的困境。
1: 尼泊尔武警方面发布消息称，在8月26日大规模泥石流发生55小时后，28日傍晚，搜救队员在一个小镇上从瓦砾废墟中救出了一名6岁女童。这个小镇距离泥石流冲毁的泥中边防口岸约3公里。据悉，搜救队员听到了从瓦砾中传出的哭声，于是循声开展搜救行动，救出了女孩。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女孩被困在房柱之间，从被泥浆覆盖的瓦砾堆的缝隙中露出了头部。搜救队员一边安慰女孩别害怕，一边摸索搜救办法，最终成功将其救出。据悉，搜救队员抱着女孩首先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办事处，采取了急救措施，并让女孩吃了流食。女孩尽管面部和背部受伤，但并无生命危险，目前已被送到首都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0: 据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西藏自治区政府8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的最新灾情，并对截至目前的分析等进行了说明。关于此次泥石流发生的原因，新闻发布会称，根据对观测数据等的分析判断，北京时间8月26日10时52分前后，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崩塌的冰川快速坠落至海拔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泥石流直达位于海拔约1800米左右的中尼边防口岸。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口岸的时间大约为6到7分钟。口岸所在区域的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新闻发布会指出，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温所致。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八月二十八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军向中东调拨了大量弹药，要补充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抽调的武器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报道称，该官员表示，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拦截弹“爱国者三”等库存已突破临界点。美国的军事规划者等有人担心，战备消耗正在削弱美国应对中俄潜在威胁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政府官员愈发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无法完全执行保卫台湾的计划。
1: 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在8月31日访问日本前夕，与首都布鲁塞尔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专访。他透露将在东京设立一个新职位，负责与日本防卫省交换信息等。弗兰肯说，我们将首次向东京派遣常驻武官，与日本加深安全合作。他透露会在八月设置一个新职位，负责与防卫省进行更密切的情报交流，收集印太地区情报等，从而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日本加强合作。弗兰肯还对日本今年四月决定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表示欢迎，并指出日本的防卫产业正在得到加强，有许多企业从事军民两用产品生产，并致力于技术创新。他还提及，中国正在加强对稀土等的出口管制，不仅针对日本，也针对欧洲各国企业。他说，寻求供应来源多元化极其重要。比利时也有从事

0: 深海开采的大企业。他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寻求两国在重要矿产开采等方面也开展合作。
1: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日本时间8月31日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为期两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撒次基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将出席会议。预计会议将就尚无终结迹象的伊朗局势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交换意见，并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展开讨论。有关方面正在就会议期间日本财务大臣片山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进行协调。这是自日美异乎寻常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元历史性贬值加剧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会谈就近期汇率走势以及日美两国今后的合作展开何种讨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贝森特此前一直对日元贬值和日本长期利率上升对美国长期利率等所产生的影响表示警戒。有意见认为，日元贬值和长期利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因此，双方是否会就如何应对金融市场以及日本的经济政策展开具体讨论，也备受关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关于8月26日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两国已有797人遇难，3000多人失联。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

0: 定了主意。
1: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2: 我要味噌拉面。
0: 味噌拉面对星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2: 是啊。
0: 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1: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2: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どれ
2: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3: どれ。
2: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3: おいしい
2: 是好吃，
3: 一番おいしい
2: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3: ですか，
2: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0: 本课要点，
2: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3: 一番。
2: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3: おいしい
2: 的前面加上
3: 一番，
2: 也就是
3: 一番おいしい。
2: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3: どれが一番。どれ
2: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0: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2: 没错。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4: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5: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哪个最有人气？
3: 人気があります。
2: 是有人气的意思。
3: 人気
2: 是人气，
3: あります
2: 是动词有，
3: ある
2: 的ます形。
5: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建议您选这个。
3: これ
2: 是这个，
3: おすすめ
2: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0: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3: 安い。安い。
2: 好，请回答。
5: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3: お得な。お得な。
2: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5: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ご注文は？
3: ご注文は？
2: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3: 注文
2: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ご注文は？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6: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1: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6: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1: 味噌ラーメン。
7: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1: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2: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0: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2: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0: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2: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